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你选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昨暝在公园散步时，有一个小姐号的，就是我啦。因为今年来照着伊的时阵，伊也心里咧又搁破碎，所以我也忍袂住，一时煞来甲伊气死的啦。马哥天生嘛知影，伊嘛是知影，伊也毋是悲伤来号的啦。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。

大家都批评讲，酒家你是专门伫咧拐人金钱，甲骗人爱情的，歹走哦。可是，什么人会当了解？有缘也有真多为着环境的压力，才来坠落苦海。亲像我，为着要帮助心爱的人完成学业，故不离中才来坠落烟花的所在。一日忍耐过一日，一年忍耐过一年，现在等到学业完成了，再来欺骗阮是周家的，讲伊若甲阮结婚，会予社会人来提笑，再来小心将阮放走，这敢是应该是无？心爱，你实在太无情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关起播穷山节目，拄只伊安哦在看一个资料啊，歌煞啊个唔知影，这首歌一听就知影是彭水娥、方瑞娥啊。彭水娥好唱诶《痴情的酒家女》，以前哦真济啊，这种歌曲啦，这种诶风格啊，什么酒家女，什么什么酒家女啊。嗯，咱来讲天气啊。因为呢，西南风的关系吼，讲中南部这两天啊，较有落雨的机会吼。啊，那北部呢是西北雨吼，因为西南风啊较强啦，所以今仔日跟明仔载，明仔载已经到拜六啊哦，吼，在中南部这里较有容易落雨，南部落雨的时间会较长，吼，而且呢范围会较大，其中吼，明仔载啦吼，讲诶。有可能有大雨，明天礼拜六哈，啊，后礼拜、规礼拜哈，拢是在低压带的环境哈，所以呢，落雨的范围够较大啊。后礼拜可能嘛，够有新的风台，可能会形成啦啊。啊，气象专家讲，今仔日到后日，今日拜五、拜六、礼拜这三天哈，第一西南方的环境啊，所以讲啊，南部。比较较容易落雨，啊，迄雨吼，就是落一个准雨、吼雷雨、吼，那咱伫讲诶西北雨啊，北部嘛是啊，只是北部吼，即落雨诶范围无遮大，啊，比较容易落伫山区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天气烧热，真侪人想讲啊来山呢较凉，但是啊，伊安嘛有听人一日游诶朋友讲诶，即热天袂出门啊，袂出门啊，伤过热，行到倒位都足热。就来啊，去山内底吼，佫惊等你哦，落西北雨。所以呢，做咧旅游诶吼，尤其是咱台湾国内诶旅游诶，热天啊，敢那是淡季诶，小月啊。啊，后礼拜吼，因为规个拢在低压带，所以伊落雨范围有较大吼。这水气啊，按东边诶海面过来吼，啊，经过咱规个台湾啊，落雨诶机会就较大吼。大台北地区嘛是有可能有诶短暂诶阵雨啦，但是今两天啊吼，咱北部即头只早都无落雨，嘿嘿，昨日吼啊个有落雨，伊按早是无拄着啦，刚刚有看到涂骹淡淡啊，可能都一阵啦，细细阵啊啦吼。啊，气温这方面呢，未来一礼拜拢是咧32度到35度吼，有诶所在够36度。36度以上嘛有哦，吼，较注意一下，后礼拜可能有新的风台会形成，咱就较注意啊天气，这个气象署的资料。

0: 安排的关系是桂金发唱的歌《最后的一封信》。
1: 咱现代人的饮食吼，大多数呢，拢袂枵着啦。但是啊，就是讲吼，营养无较稳啊。啊，即摆呢，咱这个营养学家、营养学家吼，伊讲啊，咱现代人啊，有啊，四大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啊。啊，这个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呢，主要是因为吼，惊吓。哦，就是挑食啦，哈，啊那啊多几种的营养素欠缺呢，纤维质、钾、钙加维生素 D， 哈，这四种的已经是要被公认的哦，就是讲哦，咱呢这个相容易欠缺的营养素，而且这四种的营养素是欠缺，刚好真侪种的疾病哦是有相关联的。亲像哦，这纤维素哈，纤维素呢，伊啊，就是讲一旦维持肠仔道的健康啦，哈，啊，一旦降低到心脏病的风险，改善到血糖啊，啊，这个营养素哈，营养素纤维质呢，你就是哈，爱食一寡哦，含有着纤维质的物件，亲像哦，这个苹果哈，亲像蔬菜，伊的营养素内底吼有一项就是啊，膳食纤维，就是纤维质哈。啊，那是钙哈，钙啊，在生长过程哦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哈。啊，咱人哦，拢一世人拢袂当哦，欠缺钙质，钙质啊，伊的这个功能啊。听以前节目的朋友都拢知影，除了吼对咱的骨骼有影响着，咱的肌肉组织哈，啊，佮有心脏啊，神经拢有需要钙质。啊，这个钙质的摄取吼，上简单的就是青绿色的蔬菜啦，哦，啊，佮有诶这个这个钙质的物件啦，吼，蛋白质啦，吼，迄内底呢，拢会当摄取到钙质，青绿色的蔬菜非常的重要。啊，那是咱有食草的朋友咧，迄、那个参照动物性的这个小鱼干，吼，迄内底钙质就足济啊。啊，那是讲无吼，咱那是讲个真欠缺咧，啊嘛。

有啊，纯的钙质的补充哦，保健的营养品啦哈、哦。啊，过来是钾，钾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哈钠。钠可以调节掉吼，啊，一旦呢调节血压，调节血压无钾吼，钾含有着钾较侪的物件，伫蔬菜水果内底，啊，搁有伫大粒经济内底吼，豆啊类的嘛有，豆啊类的食物内底嘛有钾吼，钾跟钠吼，来维持咱身躯内底电解质的平衡吼、哦，啊对呢高血压啊，个心血管疾病诶是啊有帮助，有帮助啦哦。钾跟钠在咱身躯内底都有需要，爱维持平衡。钾一旦啊这钠一旦哦这个帮助代谢伤过侪钾哦，啊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除了讲帮助骨骼的健康啊，啊上新的研究讲维生素 D 啊对免疫力、对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啊，佮有部分的癌症的风险都有关系哦。维生素 D 啊，维生素 D 欠缺呢，嘛有诶。精神这方面的问题哦，哈，它就忧郁症啊，我都是因为欠缺维生素 D 哈，啊，维生素 D 哈、哦，这里、个、你呢爱拍日头啦，爱拍日头哦，啊，像像迄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鲑鱼、牛肉哦、猪肉、菇啊，拍大的菇啊、菇类、菇哈、哦，内底嘛含有着真济的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呢，这个身躯内底吼，四大营养素吼、哦，你就爱可以维持掉的啦。你什么营养都有需要，但是目前哈，就是讲人诶，营养学家呢发现哦，咱的民众哦，得纤维质哈、钾、钙、维生素 D 这四大类的欠缺上侪。

0: 你点在我心内上深的所在。
1: 伊安要做广告哦，听众朋友啊，咱所介绍的这纳豆三合一诶，这个胶囊哦，内底有纳豆，啊个有啊三黄红景天哦。诶，听伊安所介绍这三种啊，哦，这三种是合到顶诶。放在一个胶囊内底啦，哦，啊，恁知影吼，纳豆是啥物功用？哦，啊，个有红景天、三黄，这是啥物功用？哦，想想啊，这个红景天啊，当然讲要去哦，管山哦，要去青康镇高原去旅游，嘛是会去问哦，嘿，医生哦，有推荐哦，有推荐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红景天这种物件，这是中药的一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听安尼就知影讲哦，这种物件是咧食啥物作用诶，啊，你若是有需要，咱有哦，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三合一的胶囊。一罐1500块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。今晚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。买5罐送1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，三组3个罐袋啊，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，四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，980块，会当食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，一罐叫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罐1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

一个月高瓦型的糯米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-28-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
听昨个新闻啊，吼，讲咧有一个足久足久吼无出现的新闻画面内底一个人啊，前总统啊，陈水扁先生也早见陈信宇啊，昨个个记者可以带的，好一记者拄着啊，这嘛唔知啊，到底是伊安想的啦，应该是陈信宇小姐呢想要啊，甲记者开讲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接受记者的访问啊，记者呢就出一挂问题啊，出一挂记者想要问的话啊，结果呢，陈信宇小姐来讲哦，关你什么事？这个也很好笑啦齁、哦。不过还记者齁、哦、就有礼貌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。以前人说记者是无冕王，记者啊其实呢讲话齁、哦、不是说都没法律的责任啦齁、哦、嘛是说爱啊咱讲话都是齁、哦、爱尊重别人啊啊不然我被讲话真正人的怕齁、哦记者是因为怕记者吼一直去追踪、去追踪吼，啊一寡吼黑历史，一寡人已经未记的代志，佮重新佮学出来。还有昨伊安在看看那个手机啊，以前啊在十几年，可能一二十年前啊，陈信宇小姐吼，迄、那个发飙迄、那个画面佮照出来啊。啊，咱卖讲这啦，咱来讲一个重点，讲一个重点是吼。陈信宇小姐呢，因为伊无啥物经验嘛，爱就打迄、那个记者讲吼，因伊个静安啊，骨科的医生啊，摕吼玻尿酸啊，摕迄些啥物物件吼，摕登去厝的帮伊吼，注伊个肩胛头的即、這个受伤的所在啊，即马呢卫生单位也要去查，因为吼这医疗即、這个医疗的动作啊。必须要哈，医生哦，医生得做哈，医生啊得做这医疗动作嘞，必须要得医生管来对啦，吼，得经受得医生管来对，袂咧讲提登去厝诶啦，啊，所以讲这伊就是无经验嘛，所以说一讲啊，都真直啦，哦，直接讲啊，伊唔知啊哈，这伊得讲哦，大家得听，啊，就参像伊安啊，得讲。节目哦，咱在主持节目，咱在做节目，咱讲的话拢爱谨慎哦，袂当在节目内底呢啊，这个信口开河啦，啊，我白讲话啦，因为呢，咱讲出去的话是收袂转来的哦。咱即马来讲的重点是哦，又讲到哈，即马这个肩胛头哦，肩膀迄个这个肌腱断裂啊，肩胛头诶，这个筋呐，肌腱应该算是人咧讲的筋呐，哈。断去啊，还是闭去啊？哦，啊，这种的情形诶，哦，那是讲要靠吼，人咧讲的 PRP 哦，所以呢，无容易啊，无容易完全治疗好哈、哦，因为这是断去，这是闭去啊，所以呢，那是讲无讲介大哈，无讲介大伤口伤痕哈，这这一可能是咱辛苦诶，组织可能家己会修好起来啊，但是呢较大吼，这都无法度修好起来，可能都爱用手术的方式来填起来，就拿亲像外伤啊去刮掉，去哦多一片刮掉，啊是啥物意外啊？小细细一空嘴吼，只要无个老火吼，伊家己会合起来哦，迄个。就是绷带、油啊膏诶，吼，啊，这个胶带膏诶，哦，卖互伊感染，伊就会家己啊修复，家己合起来。啊，那较大诶伤口，医生都讲爱用天诶，要缝几针啊，你赶快来进行啊。只是讲咱咧挂伤是外口，啊，那是咧肌腱断裂，吼、哦，这个筋啊毛还是肌肉断去啊、破去啦，你应该爱用布诶，爱用天诶方式。那医生在讲吼，即卖呢，这种啊，这个肩膀肌腱断裂哈，都、就是肩胛头这个筋呐、啊、哈，筋膜啦、筋呐、啊，还是肌肉哈、断啊，还是壁啊，哦，常常看到是啊外伤所造成的，但是呢，有诶吼，不是外伤啦，无啥物外来诶这个力量外力造成，啊，不过呢，嘛是赶快有诶断裂的情形。

转去还是鼻气的情形啊，这是因为哦，高年龄层年龄较大吼，啊，咱只金大头这只车诶，关节这只车有可能有诶，这个骨刺生出来了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呢，你啊。接接的叮当的叮当，啊，所造成着迄个所在吼，旋转肌袖，吼，对，旋转肌，诶，这个肌肉有一块肌肉叫旋转肌，吼，这个所在呢受损伤，啊，出现着退化性的破，退化性的闭环，这个。骨科的医生讲啊，骨科的医生讲啊，肩胛头的肌腱断裂分作两大类啊。第一类是外伤的哦，譬如啊，跌倒啦，吼，啊是讲，这个，车祸弄掉，吼，啊是讲你的蛋物件，吼，在运动，吼，啊，像大力，造成的这外伤性的这个，肩胛头这大家的肌肉啊是啊筋。登起破起啊！啊，第二型的呢？哦，这种情形比较较容易发生在少年的人啊！哦，啊，第二型的就是年龄较大的，啊，这都是有退化性的，退化性造成的这个肩胛头的肌肉组织啊是筋，啊，够筋膜来破起啊！这个、外伤型的，像像啊，车祸、跌倒、运动去弄掉哦。啊，这类的呢，这个肩胛头会足剧烈的痛疼吼，痛到让你也袂起来啊。啊，那是啊，这急性的都多哦，多疼起来啊，足疼的这个情形，这个情况呢，用冰敷哦，冰敷消肿止疼啊。啊，再来吼，做检查，再来想看，再来找看什么治疗方式哈。啊，确定讲是啊，急性的这断去啦哦。啊，是破去呢？第一个治疗的选择啊，就是吼修复哈，啊，用个内视镜啊，显微手术啦哈，将个断去破去的所在填起来啊，填起来啊，恢复诶，这个恢复诶比例有90%以上。啊，那是吼，迄个因为咧退化年岁较大，退化性的破啊壁啊。这类的治疗吼，就是用复健啊，用物理的治疗，用保守的治疗，配合着止疼药啊，然后还是讲这个有水哈，这个注射部分呢，局部注射哈，用注这有水落去，注产生的胶原蛋白啦，玻尿酸啦，还是 PRP 哈 ，PRP 哈是一种治疗方式啦哈，啊，这个 PRP 主要是止疼。啊，个呢，就是讲，和咱诶，这个组织吼，细胞会当较紧过来，生出来，吼，生出来。啊，个呢，这部保证讲吼，一定有效果啦，吼。总讲那是呢，破去的，啊是断去的范围，组织伤过大呢，啊是爱接受手术的治疗，吼。这看每一个人的情形啦，啊，那是讲吼，咱都。这个疼吼，疼加拢影响到你的活动哦，啊，这都这都爱考虑啊啦，吼，都爱考虑，真正爱需要用手术来做啊，上上根本的治疗，手术是上尾的治疗方式啦，

0: 阿布，让米拉再去，就没我出去了呢。
1: 是呀、啊，米拉在，你的自由了。
0: 嗯，阿布，你来怎样？
1: 黑白蛋不在，再去帮我小来，我已经将你背后伊，赢金马踢了。
0: 哈、啊，不是啦，是另外一个人客，摕一万块，带来给我小心。
1: 哼，万块，害你大讲会出来。
0: 阿母，你真敢是讲，拿一万块就当我自由？呀，这阵，
1: 这阵哦，这阵时机无同款咯，一定都爱十万块才会用的。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。
0: 什么？十万块？阿母，我唔啦。
1: 那唔哦，那唔十万块你敢起来？要是无十万块。

0: 为着十万块，优美唱的歌。
1: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甲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案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！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生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上当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。
8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这是民本理财本五五千票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1: 新郎我恩倒，
2: 你们那个看，
1: 农民啊，新娘子。

0: 继续关键是龙千玉请的龙妈妈。
1: 咱的政府开放啊，森林会当去爬山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几年来哦，足侪人去爬山。以前爬山非常的困难，因为啊、哦，爱做足侪申请，首先申请控制爬山的人数，都、就是政府。

iPhone 三零啊，好大个，一旦啊接近着哎三零啊，所以呢，爬山诶热潮就开始啊，家里足侪人招攀啦，好爱穿诶背包大诶登山杖梯，都去爬山。阿妈当然有专门哦，带人爬山的团队，但是呢，迄爱开钱。咱台湾百岳3000公尺以上的百外座，你要安那爬都拢有啊。有一个阿姨啊，过来伊安，你阿个少年，伊爱去爬山，爱去哦爬百岳，伊安都爱打阿姨讲爬山哦，看个人的能力，能力，伊安家己知影家己肉卡。爬不动啦，爬起来喘到要害，落来规身躯疼，哎哦，休困几啊天，真正无迄个体力，嘛无需要啦。山虽然足水足水的啊，爬起来啊是个挑战，但是咱阿个有其他的所在会当去挑战，要去啊挑战百岳，挑战世界第一高峰，迄拢毋是一安的菜，真正无迄个材料，没那个能力。咱嘛常常看到社会新闻，有人爬山，刷来吼找无路，发生意外，接接有诶。专家讲，真侪啊找无路诶，爬山诶人，毋是真正找无路。大多数是因为准备无够。专家是建议咱的民众要爬山，尤其是要爬大山。进前啊，你爱穿好物资，爱穿好地图，上好是哦去借迄卫星定位设备，用借的啦，哦，唔免买来保障着家己的安全。要爬山一定爱有准备，绝对要有准备啦。算讲是迄爬山的高手，常常在山内做向导的人，发生意外事件。那么是有听过啊，新北市消防局的特搜大队的组长就讲，要预防发生啊，在山区内底发生事故，首先你爱心有准备，先看天气的预报，至少爱看7天，啊、哦、7天哦，你去爬山后边7天，哦，拢爱有准备，那是后边7天天气无稳定哦，就卖去啦，凯米洪台来的真。跟他3-4天都有3个人去爬山，这个经过风台，啊，过来到风台耍几礼拜啊，这山卡的厝内人找无人，啊，就去申请请搜救大队去帮忙吹，吹到啊3个人哦，摸到顶拢死去，那是啊很遗憾的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要爬山，尤其是大山，一定要有准备，准备的就是先看天气，啊，个有呢爱穿地图。现在地图吼，拢是用手机啊，手机啊下载离线地图，无网络嘛，会当看得到地图诶，啊，佮配合着吼 GPS 卫星导航，过来就是确保着你的体力，爱带有够的物资，像衫裤、食物、水、手机啊、行动电源、照明灯、哨子。定定啦，千万爱会记诶，袂当有哦。333原则来发行，333原则是啥物啊？333原则，爬山专家因诶333原则就是：室温3点真久，无啉水3天，无食物件3礼拜就会死去啊。拄只伊安讲诶啊，风台天啊，进前几工去爬大山迄三个啦，可能就是室温山顶啊，做风台。风雨足大，气温下降，山顶甲山卡哦，温度差真济呢，差几十度，山卡30度，山顶剩15度，哦，愈悬温度愈低，身躯的温度室温3点真久都无命，室温是啊，爬山的人上大的敌人，一定爱准备有够的装备哦，像就保暖的衫裤、铝箔被，必要的时阵啊，嘛是爱点火，才会当避免室温，所以讲爱点火你爱炸赖打。打火机赖打是啊，以备用的啦。啊，因为咱台湾高山爬山的地势教育啊，个无够，一般的民众啊，咱来去游山玩水不要紧啦。但是呢，你要爬大山，一定爱有充足的认知甲责任感，爱做好准备，甲袂呢出大事。哎，出大事，真正是真伤心哦。爬山的搜救队的教练讲，咱那民众被困在山内，被受困在山内，有一半吼、哦。是因为装备装备无够，民众那是讲吼，啊个无法度求救消防人员呢，嘛是会为民服务，但是还是呼吁咱的民众爬山之前一定爱做好准备啦，地图、手机啊、卫星定位设备、卫星设备拢爱带咧，万一真正呐发生啊
意外，啊是需要在山内暂时啊停留，爱去找一个较明显的会当避风的所在，手机的讯号愈悬的所在愈清楚。

0: 错啦，所以那是啊，找无路，你唔通讲要向溪仔底落去，溪仔底遐较无讯号，救护的人、消防队还是搜救队啊，找无人。总共那是有机会找到有手机讯号，你就徛喺遐回报，卖阁刷叮当，刷叮当就更加找无啦。啊，阁有一点就是要去爬山，地点、时间一定爱打留守的人、留守的人、出来的人，还是山卡的人，甲因通知通报，要出门。进前都要用通报，后边若真正有需要救援，比较容易找到人。
1: 安排日本歌代办事务。

0: 安做广告，错干那油、葵花油，这种就好用诶。日常生活，咱三顿啊，拢爱煮食，咱爱用油，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，油。脂肪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，营养成分啦。啊，咱呐，这用油，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。迄好油啊，会互咱更加健康哦。葵花油啊，啊是呢，橄榄油，这种功能啊真好，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，全世界啊，足侪人足侪人在用诶，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。啊，这两种油咱拢有，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。也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、啊、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外面的白煮很多很多，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，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甲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，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、 盐酸盐 A、 葡萄糖胺，原本1500毫克，现在来调整到1800毫克，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，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，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，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，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，还有碳酸钙600毫克，维生素 D3 500IU， 原本的是800IU 啦，主要的成分啊，葡萄糖胺无减，反倒转来搁增加。2307-2855啊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对咱的产品啊，无讲真了解，会当啊，打电话甲咱来询问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嘞。那是啊，血液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足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，多吃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呢。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2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2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1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。 改一会当来考虑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书盖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礼拜软球啊的盖子咯，内底的盖的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盖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在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讲啊，有一名65岁的先生，因为阴部这個骨啦有哦，骨头啦有诶压迫性骨折，敢那有骨断气的问题啊，准备要接受手术，手术进行都爱吼抽血检查，啊，医生发现呢，伊的腰肌功能已经来到吼六度的阶段呢，爱安排啊西游记啊哦，已经到爱西游记的程度。进一步检查发现讲啊，伊迄是多发性骨髓瘤，那是一种血癌。好加在哈，较紧找着原因，第一血液肿瘤科遐治疗了后，都唔免西游记。游记肾脏科的医生讲啊，伊迄血液内底检查出来，肌酸酐的指数管到9。到肌酸酐正常的是 0.6 到 1.2， 这个是正常的 0.6 到 1.2， 一竟然到9，油脂已经出大问题了啦。肌酸酐是什么？肌酸酐是啊一种的代谢物，肌酸酐是一种代谢啦，肌酸酐油脂代谢出来代谢物，代谢的这个东西可能会当 0.6 到 1.2， 啊那伤悬表示油脂吼过度的功能派去啊啦，唔该会吼这肌酸酐造价那侪出来，来讲酒真正油脂功能拢无啊，肌酸酐正常0.6到1.2呢，这个先生酒真正是可怕，这是台中长安医院的病例，这个先生本来是因为脚趾偏疼，诊断吼医生就讲啊，你这脊椎骨折啦，哎，做一个啊手术，一些抽血、心酸检查。竟然肌酸酐来到9，医生啊在看伊进前的病例，讲伊半年前都有健康检查，迄阵啊伊的油脂功能是正常的、正常的呢。所以呢，医疗团队就怀疑应该有其他疾病造成伊的油脂的衰卡，啊，佮有哦邻骨的病变，佮进一步检查确定多发性骨髓瘤，就是啊骨刺的瘤。骨刺瘤是一种血癌，比较容易在50岁到70岁。男性啊，主要就是骨刺内底的细胞异常，造成啊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，累积在器官内底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，唔该贫血啦、骨头啊酸痛、高血钙啊、肾衰竭这些问题，严重啊是会死亡，因为这是癌症。骨刺瘤啊，多发性骨髓瘤哈、哦，癌症啊，爱血液肿瘤科来治疗。所以咱的朋友那是讲，咱就直接哦，不明原因的骨头啊痛痛。贫血、高血钙、油脂功能异常，这都爱做较彻底的检查。

0: 归那个龙的龙，韭菜炒大葱。
1: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、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、茉莉果的酵素胶囊、高活性茉莉软喉糖、葡萄糖胺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 感谢您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。一安啊，按你讲，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。两点钟久的时间，一安所安排的歌曲、安排的内容，唔知影你有介意无？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-28552307-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。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样，这个2307-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8555。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1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0: 哈，这么济哦！
1: 系啊，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，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0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1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2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3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2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3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4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tech， 要怎么办呢？
5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6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7: 哎呀，好热哦！
8: 哎，开冷气。
9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7: 哦。
9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7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9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0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超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
14: 谁的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12: 受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。

0: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吃好看的
1: 为牛真水真水的给牛

桂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凭白玉环与蝴蝶坠，为何不能不钦佩你？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谁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讲条条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奇亚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坚固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
1: 对，
0: 你，
1: 嗯，
0: 明仔是8月15，礼拜六，
1: 嗯，
0: 哎，8月15，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你唔知吼？
1: 什么意思？
0: 啊，都日本那种导航啊。
1: 哦，啊，迄个，迄个。导航地就对啦。
0: 哦，日本较早咧战争哦，中国大陆规地险叫拢关机哦。
1: 嗯，
0: 爱就是安那呢，都迄美国迄个珍珠港迄个船有无？
1: 嗯，
0: 啊，都拜六时啊嘛。哦，啊，船日本船飞行机哦，迄种碎台啊，晒去对个。迄舰船拢落落拢咧爆炸呢，
1: 含日啊，你也知影拜六哦。
0: 啊，
1: 含迄落啊，迄工你也知影拜六
0: 哦。对啊，啊，阵啊，我们家原子炸弹对迄个中加有无？
1: 嗯，
0: 好无？中加啊，广岛啦，
1: 嗯，
0: 两个所在吼，原子弹就那个海路，原子弹海路，唔是开玩笑呢，到后尾啊，天龙讲哇。这部导航未使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难帮你说啊。
0: 我们家新历的8月15，嗯，就是日本那阵安尼啦，一、嗯、古早时代这代志安尼啦。啊，明仔载会当洗身躯啦，啊，剃头啦，嘿啦，会当剃头洗身躯啊，上爽快啊。
1: 啊，这不是大刚爱洗爱剃。哎，迄落剃头是无打工的呀。
0: 啊，常常洗啊，是咩？
1: 哎，常常洗啊，打工，迄落常常剃啊，无头毛哎压杂啊。
0: 啊，头毛打工剃的是，皮煞要甲留起来。哎呀。
1: 无啊，我意思是讲吼，留留啊，爱加爱整啊，较轻松啊。
0: 要做门面啊。
1: 哎呀，较舒服啊。
0: 较高调安尼啦。
1: 你头毛那加戴惯时吼，要留长啊，留袂长啊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啊！你那大家拢剃光头了，剃五轮头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！你叫你我听讲，这倒当还蛮歹谈呢。
1: 哎，你错了哦！嘿，撸光头咧，发头毛咧，发偌紧哩？
0: 哦，
1: 哎呀，嘿样是头几礼拜就个生个足长个呀。
0: 啊，撸光头就叫阿娘阿婆就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撸光头我哪会晓啦？
0: 啊，
1: 规领皮溜起来。
0: 无啦。
1: 干唔是啊咧？
0: 我那个剪啊，都要养起啊你咧。
1: 人只番拢用撸啊，
0: 对啦，
1: 用撸啊撸啊，
0: 啊撸撸的，
1: 嗯，
0: 安尼啦，
1: 前撸后撸啊咧，
0: 嗯，
1: 啊迄个做迄个，那个阿狗啊撸落就最好势啊，系啊。
0: 本来时代就是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都拢撸
1: 光头，
0: 撸光头啦，
1: 是啊，
0: 系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撸光头啊，唔只清气上。
1: 以前咧剃头都一支撸啊呀，
0: 嗯，
1: 有啊呀。
0: 较早，
1: 系啊，较早撸啊，咧撸诶。
0: 无，唔是较早无撸诶，较早用手安尼。
1: 哦，爱手点动。
0: 诶，你要
1: 啊呢？
0: 牙去剪啊，无简单呢。
1: 哦。
0: 大拇公未使点动，干那，
1: 嗯，
0: 干那迄镜头安尼呢。无去夹掉呢，
1: 会夹掉，
0: 会夹掉，你干干叫哦。
1: 啊，唔怕夹掉，唔怕夹破埋，都系知。
0: 无啦，但
1: 我今晚嘛无迄个计时刀啊。
0: 啊，你都唔是食即道哩呢？
1: 嘿，
0: 那会知呀？
1: 哦，
0: 那是我细汉，阮家开剃头店啊，甲电头毛店。
1: 嗯嗯。
0: 我唔知知呀。
1: 嘿。
0: 啊，阮那都无传落来啊。
1: 我有去学啊，我学无起来啊。
0: 你有去学剃头？
1: 不是剃头啦，美发啦。
0: 啊，美发啊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你这。
1: 对啦，学不起来啦。
0: 对啦。
1: 干那去学，怎学美容啊？呢。
0: 对啊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伊那叫电个臭味大吼。嘛真假啦。
1: 嗯，啊，迄个阿伯出塞，唔知电个臭味大。啊，你啊出塞都未啊？
0: 哦，对啦。
1: 哎呀，出塞都无这问题啊。嗯。
0: 嗯，我刚才拢嘛，装水水来哦，阿伯啊呢。头毛点点 QQ 呀呢，
1: 嗯，
0: 啊 QQ 啊都，然后开始来跑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哦，
0: 啊，今麦都比较水嘞，今麦变啊个噜噜的吼。

0: 中央一撮，哎，啊，我头毛中央一撮过乌落落呢。
1: 嗯，
0: 有的人拢白苍苍啊啦。
1: 嗯，
0: 我这个年纪，我拢安尼白叔叔的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
2: 啊，啊，这个个人的体质无同啊。
0: 嗯嗯，
2: 安尼较好洗啊。
0: 对啊。
2: 要洗头较方便啊。
0: 啊，明仔再
2: 洗头我好啊。
0: 用用啊嘛，那个撸子。
2: 嗯
0: 嗯，
2: 那唔在休困无？
0: 拜堂那休困。
2: 嗯，
0: 拢嘛礼拜才来休困，
2: 哦，拢休礼拜，
0: 哎呀，
2: 哦，
0: 啊边啊噜噜的，用啊老七头发那就好啊，嗯，
2: 我是讲我来，我给你噜了好啊，
0: 好好，唔当，
2: 嘿，一年皮啊要甜的啊，
0: 你咪头壳，啊当啊，迄皮啊个要甜，这阵好你噜一个，
2: 六皮六个。
0: 含皮煞撸起来，哎呀、
2: 啊，无遐严重啊！
0: 撸、起来，臭头臭、啊，
2: 跟那臭头尔那种啥？
0: 哎呀、
2: 啊，
0: 哎、
2: 啊，
0: 哎、
2: 啊，规年遐起来是不是无可能啊？功夫也无够遐啦。
0: 古早时代有臭头暖衣啦，
2: 嗯，
0: 还有生裂疤啦，
2: 嗯，哦，嗯，然后带吊钩啦。
0: 哎，阿哥撸来撸来撸来，
2: 高
0: 一两杆哦。
2: 嗯，
0: 哦，迄、那个时代愈来愈进步安尼啦。
2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2: 讲
0: 啦，较早古早啦，出世中间哦，
2: 嗯，
0: 唔知是对还是唔对安尼啦。
2: 啊，你要出世都当时要出世要哪会知？啊，唔是咱会当暗算的啊。
0: 哎呀、
2: 啊，对啊。
0: 你看我甲你讲哦，
2: 嗯，
0: 迄、那个八七水灾你知无？
2: 嗯，
0: 迄当阵我会记的。
2: 以前我都还未出世耶，
0: 我刚刚读四年的饭啦，
2: 嗯，
0: 啊，我就转去大中国校，你读册呀，
2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2: 去啊，查试呀，老师，
0: 对啊，啊，较早哩放假，你有知啊？
2: 嗯，
0: 老爸咧牵三轮车，
2: 嗯，
0: 无钱呀，
2: 啊个，囡仔坐呀，
0: 囡仔坐，刚才高平大内底吼，五个大波，五个查哦。啊，老爸牵三轮车，佮大波水伊，哦，
2: 安尼较老嘞，
0: 对啦，
2: 嗯，
0: 啊，我生在嘞大波水伊，诶，即个环境吼，
2: 嗯，
0: 我拢真了解啦，
2: 嗯，
0: 嘿啦，
2: 嗯嗯，
0: 大波佮水伊哦，心头也是还佫可以啦，
2: 哦，
0: 到尾啊，囝生入中间哦，
2: 都不可以，
0: 拢无啦，拢会分挂啦，
2: 太计较啊，
0: 嘿啦嘿啦，
2: 嗯嗯。
0: 哎啦，
2: 啊，个人诶，生诶囝爱爱顾啊，系啊，
0: 对啊，
2: 囝爱食啊，
0: 啊，搁
2: 善食啊，
0: 嗯，
2: 系啊，
0: 啊，即马无人爱生呢，
2: 嗯，
0: 哎，
2: 啊，卖生较唔免负担啊，
0: 对啊，人咧，
2: 嗯，
0: 阿婆啊，啊，生出来中间伊生两个大波就走嘛，
2: 嗯，
0: 啊，人阿娘嘛，甲生四个大波。对，
2: 四个拢杂包呀！
0: 哦哦
2: 哦，
0: 哎，
2: 嗯，
0: 啊，教育拢教育了真好，
2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2: 嗯，
0: 囝生出来就是讲爱甲疼，爱甲教，安尼就好，啊，唔通动袂动吼，都要甲拍啦，要甲干交错啦吼，
2: 嗯，歹亲情啊，
0: 这囝吼伊会反感，较袂倒转来，
2: 有时阵囡仔较。安尼汪哦，规定安尼汪哦，啊，是大人的气安尼啦，啊，讲未听就气咧心肝底，啊，拄着是大人哦，有诶人较未爱讲话吼，都毋知要安怎甲囡仔沟通诶，啊，当然到即个中间就会产生一挂迄个误会出来，啊，你怨我，我怨你安尼，
0: 嘿
2: 啊。啊，那烧酒啉落啦，是药啊吃落，就开始就病病叫啊嘞。
0: 哎呀，
2: 怕
0: 大怕死啦，这拢唔好啦。
2: 啊，平常时呐，无啉无吃吼，都拢无代志。啊，那烧酒啉落就病病叫。
0: 嗯，
2: 哎呀哎呀，
0: 对啊，
2: 无法度。
0: 啊，好啦，今仔看放什么歌吼？
2: 哎，
0: 我那来只讲，哎，他唔知要放啥歌。
2: 嗯，
0: 好啦，这蔡琴唱歌太好听嘞。
2: 嗯，
0: 来，这地方说。江都夜雾。

0: 这官啊叫蔡琴秋的哦，
1: 嗯，
0: 大家都真好听，
1: 好、
0: 哦，
1: 哎，加咱这个歌谣同款，
0: 对啊，我，
1: 对，无注意听拢未歹，
0: 你咪听一下咁杂调，哎
1: 呀，杂啥物？这是熟悉的是安尼呢，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朋友讲要听啥呢？
1: 听着的都，
0: 无破网啦，
1: 无破网，
0: 啊，车载好处啦，
1: 嗯，
0: 好啦，这服务卡要紧。
1: 嗯，
0: 啊，咱的产品，那逐天咧听拢知影嘛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嘿，
0: 啊，阮直接
1: 念是知影嘛，是阿个讲。
0: 阮点样念是啊？是，该当都爱报呀。
1: 啊，都今仔朋友叫袂记哩啦。
0: 对啊。
1: 所以讲时常拢爱甲朋友恁提醒吼，爱顾身体啦。
0: 啊，迄、啊那个提供时间，红青的养筋骨。
1: 红青的大公平。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還有我們隔離大油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，
0: 還有 EGF 青春膠囊
1: 珍珠霜，
0: 原料是法國的，
1: 對、
0: 哦、還有這個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，
1: 嗯，
0: 有 Omega 3調整生理機能，蝦紅素提高我們的保護力、啊、我常常說南極這個地方、哦、都結冰，北极嘛，拢永远拢结冰啊。
1: 嗯，
0: 迄冰若叫散去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地球就有问题啊啦。
1: 就拢歹去。
0: 啊，从底下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啊，个即个虾红素、
1: 嗯，
0: 哇，这赞迄真个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有 EPA、DHA， 啊 ，DHA 啊，过滤脑。
1: 嗯。
0: 咱人上惊就即个脑，你看，定来你看迄车祸安尼。

0: 嗯，
1: 哦，对脑拢真好，因为 DHA 嘛，对脑拢真好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 EPA 就是呢，对这个肺梗，哦，肺梗的这中间哦，就是咱头毛，不是头毛啦，咱的脑内底哦，那肺梗拢碎掉啊呢啊，
0: 那蜘蛛网哎，
1: 啊你若食这个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哎，这种哎通透，
0: 嗯，
1: 哦啊通透人路。都身体较硬啊，
0: 嗯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无真能叫烧破去，都拢完了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哎，加工阮的产品，那食好才到时补安尼啦。
0: 啊，咱个有益口松啦，吼，啊，个有养生酶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个有肉条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那个海蜇头、
1: 欸、
0: 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
1: 对了，
0: 哦，啊，个蟹肉棒、泥性，
1: 啊，上重要就是、这个，
0: 嗯，
1: 这个一口松这吼、个，这一包才厉害我了。
0: 啊，你个讲起来，我都拢算功德啊。
1: 有啊，那好紧，
0: 嗯，
1: 啊，肉条了，啊，这你也不爱吃肉，人就吃这吼、个，啊，伊这吃了吼，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嘿，
0: 个能白质，
1: 个蛋白质啊。啊，这都没人来煲啊！
0: 啊，那都应用。
1: 啊，那肉条啊，嫩的嫩的嫩的，嗯，
0: 两个都牛
1: 呀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。
1: 我无喙齿，无喙齿才上好啊。哦，一口松，啊，肉条加嫩的嫩的嫩的，啊，都牛气啊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就氨基酸。
0: 够能白质。
1: 蛋白质。
0: 蛋白质。
1: 咱人都迄个氨基酸加蛋白质，咱身体才会用。哦，
0: 嗯，
1: 那么在咱所有产品哦，你拢找乐康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乐康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有人讲爆破网了，爆破网，小等我再来想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即卖流浪的人生啦，啊，青鸾途中啦，嘿，即款歌拢真好听，哦。

我来个讲句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

0: 头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跳骨。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嘿啦，这有的人若无注意这种肝哦，
1: 嗯，
0: 啊人拢退化哩咧，
1: 每一个人拢买退化。
0: 好加呢，啊脚拢未行呢，
1: 啊你若无甲顾好，无甲保养好吼，哦，迄，欸那个退化都足紧。
0: 哇，迄可怜，
1: 对啊。
0: 我着安尼亲目吼，捌看到迄乌巴桑安尼。啊，要行这中间，因查某囝要插掉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啊，你若无要医生看，啊，都唔知安怎，脚拢无力了咯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都要叫医生看。
1: 有啦，那我迄个无看医生。
0: 对啊。
1: 是因为吼，伤慢看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无咧保养。
0: 对啊。
1: 医生嘛无医法啦啦。
0: 啊，医生无医法啦。
1: 只会当甲你做迄个消炎止痛尔。
0: 啊，从你退化这中间，你就去讲，哎、欸，都要吃。哦，脚头我也无力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脚安尼，安尼混沌去啦，嗯，啊，咱咧介绍产品就好啊，
1: 嗯，
0: 红枣的养筋骨哦，甲食都无唔对啊啦，
1: 爱骨来食，
0: 对啦，
1: 啊，平常时啊三顿嘛爱食，
0: 哎呀，
1: 未使吼，想讲啊，咱都迄个有慢性病吼，啊，都拢惊甲黑暗敢食，黑暗敢食。啊，惊甲怎啊拢营养不良，安尼都袂使啊。
0: 对啊，
1: 营养不良哦、喔，迄退化愈紧
0: 啊。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哎，我安尼亲目睭看呢吼，迄乌巴桑啊，因查某囝呢，啊个砍掉的，
1: 嗯，
0: 哦、喔，伊连牙怪啊嘛未
1: 无力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连牙怪啊都无力啦，
0: 啊，含讲话嘛煞无力哩啊，
1: 嗯嗯，
0: 没有，
1: 哇，
0: 嗯，
1: 啊，
0: 啊，咱哥唔敢个讲诶，啊，你说食啥？
1: 嗯，
0: 我爱紧去叫医生看，我有啦，医生看看到安尼。
1: 一般来讲啦，像这安尼哦，拢会想讲我要食啥物较紧安尼。
0: 系啊系啊，
1: 较紧快活，较紧会好安尼。
0: 啊，都下结路去啊！
1: 嘿嘿，对对，
0: 下结路都对轻松，但是嘛未讲何里安尼，我
1: 随。没有，都可能我咧轻松几落工啦。
0: 系啦，
1: 哦，你轻松一下安尼尔。
0: 啊，过来住下。
1: 系啊，啊，但是迄个加速，
0: 迄
1: 是暂时哦，你较舒服。
0: 对啊。
1: 但是迄个加速，咱的这个钙质流失。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啊，
0: 咱这即马政府真好啊，对囝生出来时阵就补助啊啦。
1: 嗯，补贴、哦。嗯。
0: 啊，过来，过你读册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过青年，而且中间。伊嘛会讲辅导你，哦，去做事的中间，
1: 嗯，
0: 伊嘛有甲你补助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老人佫免讲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你老了啊，讲，哎， 有什么病人在中间，哇

0: 这做了真好。
1: 嗯，
0: 真正台湾你来讲吼，都带袂掉吼，都无多啊。
1: 嗯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迄一日一日拢嘛对外国吼拢留顿来，留顿来。
1: 头尾顿来。
0: 哎呀，尾顿来。哎呀，断言去重生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。
1: 为着要看进步啊。
0: 我听人讲，来美国就好了。
1: 嗯，
0: 一般一个喙齿都要偌侪钱，你知？
1: 什么偌侪钱？你开个卡侪钱都迄落爱爱个蛋呢？
0: 起码无咧广告哦。
1: 嗯，广告完毕。
0: 哎
1: 呀，三公四公一个公家离经。
0: 哦，对啊。哦，身体拢大家拢知影啦。
1: 嗯。
0: 身体顾好还是免得顾好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免安怎顾啊？
0: 这无这中间哦，啊一寡朋友拢知影。
1: 重点就是袂使慢皮，袂使铁气啦。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即退化啦。
0: 阿
1: 麦想讲，我今麦都困活困活。
0: 食拢会退化
1: 咧。系啊。
0: 啊，我刚我看一篇啦。
1: 营养啊，够有够。
0: 看一篇咧，巴金氏症哦。
1: 嗯。
0: 听讲讲，我那有药啊，会当治疗咧。
1: 有迄个新的药啊出来。
0: 新的药啊。
1: 但是啊，无讲发表真迄落。
0: 所以有巴金氏症的人哇，手也无力，脚也无力，中间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去病院。
1: 会错啦。
0: 啊去请教。
1: 嗯。
0: 去请教医生啊咧。
1: 神经内科啦。
0: 哦。
1: 系啦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讲者多啊，什么健保你啊看卖啊，实在有够。呀，我都只讲过啊，带咧外国的人在中间哦，那地边的中间哇，紧登来台湾，
1: 嗯，
0: 紧登来台湾，
1: 坐飞机几登来啊，个会好，
0: 会好啊，那
1: 嗯，外国咧看医生慢，爱排，
0: 哦，
1: 啊个贵，
0: 哎，
1: 系啊，所以登坐飞机登来，跟登来看医生个会好，
0: 个会好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有人较早就嫌讲。台湾歹走走去
1: 移民，
0: 去外国，
1: 嗯，
0: 有病当然啊，等下来单位啊，台湾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啊，后摆人我去的中间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若南边去别个国家，啊，我你去啊就好啊。
1: 啊，台湾都伊就伊迄个。
0: 新婚啦，
1: 新婚就袂当，伊就无可能用掉啊。
0: 你外国人讲，
1: 伊若用掉就无即、這个迄、那个优惠啊。
0: 外国人要来台湾哦，要请咱的这台湾的这身份证哦，新婚哦，真困难的。你能想诶，来个台湾我要做台湾人，哦，都要看你的表现。过一段时间，
1: 嗯，
0: 哦，有到迄个年初的中间，才有他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呢，
1: 良民证啦。
0: 哎呀哎呀哎呀，
1: 嗯，
0: 哦，阿松身体够好，哦，咱来这个台湾的中间这尼好，啊，后勤报告有创啥，哦，啊，病你若检查出来，应该变那保养，哦，啊，你就知影，
1: 嗯，
0: 哦，知影。我点了你讲，你就知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今麦大概拢靠有咧注重这个保养身体啦。
0: 啊，我咧服务电话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朋友讲要听张亚文的《车在何处》。
1: 嗯。
0: 车在何处？啊，你都去找啊。
1: 哦，
0: 啊，财务就算啦。
1: 哦，财务的有，财务的算就好了。
0: 车在何处？

0: 好处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有家己找就好啊。
1: 算得家己找，无啥要家己找。
0: 找找啊，无找。
1: 那是迄个亲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到找安尼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
0: 啊，那找无个娶也无用啦。
1: 找无个娶，那袂感觉压低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嘛修理啦，有需要的甲娶啊，那无就。都卖家给啊！
0: 哦，我规天咧看电视哦。
1: 嗯，
0: 我该看讲，嗯，我在头壳干来又拜。
1: 嗯，有个拢是了电视看。
0: 车祸啦！哦，啊，无都。
1: 今麦车祸真济。
0: 无都迄个阿扁啊，因早间离婚啦。
1: 规天的啦。
0: 规天好。
1: 重播个再重播。
0: 啊，那看看还早都爱离婚啊啦。
1: 哦，迄个跟咱无关的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嘿啦，啊，啊，都无多啊。不要对离婚啊，
1: 对啊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两个经济拢未歹呢，就做喙齿
1: 高谈呐，
0: 啊，就做迄个骨科的呢。
1: 啊，今麦这两科上好啊。
0: 哦，这
1: 上上齿啊。
0: 啊，我喙齿嘛是差不多
1: 爱去整理啊，
0: 对吼，来爱整理啊。
1: 哦，
0: 我是齿卡拢好好啦，但是过来呢整理一下。
1: 嗯，
0: 哦，出门盖，
1: 这嘛是大工程呐、啊。
0: 哎呀，无啦，我
1: 这喙齿真麻烦、啊。
0: 我这齿卡个好好，
1: 齿卡好好，问题是你要做喙齿，得爱

0: 爱办起来啊！
1: 我叫伊卖甲我办，
0: 啊无办要哪做啦？
1: 我有看伊叫伊讲安尼讲创创
0: 啊！你无法度啦！
1: 你甲斗起安尼就
0: 好。你无法度啦！哎，你安尼斗的哦，喙齿的足紧就歹去啦。
1: 嗯，
0: 啊无你也是安尼
1: 就好。卖做啊！
0: 无你也是安尼就好啦。
1: 啊无啦，喙齿斑斑，阿叔唔免上班。
0: 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等下都讲话啦，
1: 对啊。
0: 你阿家头尾我嘛唔知
1: 道。嗯，然后
0: 臭家生啊，你啊。
1: 来，
0: 哎，
1: 迄个人要选你咧，波破网，
0: 波破网，
1: 我来个唱啦。
0: 嗯，唔知困起未？
1: 啊，唔
0: 知困起未？
1: 哎呀，算咧，咱就个放咯。

0: 波霸王，
1: 嗯，
0: 阿咧有听吼、
1: 哦，有啊、
0: 哦，搁一条迄个义无情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来，阿、啊、咱这个，那有这个熬夜无眠啦，吹打吹苦吹臭的吼，阿、啊、咱这个红杏呢？

0: 来台湾甲买转来食。即、这个火气呐，大北来都袂快活。啊，即、这个火然后走完咱的总务入去吼，都会变成病菌啦。所以讲吼，即、这个火吼，火大会歹困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歹困啊，就会生这个火嘛。
1: 哎呀，
0: 困无好就会生这个火，北来火啊，北来火，咱若有北来火，你嘛唔知啊。哦，啊，那早晚咱的病，迄、那个脏腑就去变成病菌，啊嘛唔知啊甲处理，啊久来吼，接久来就产生问题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火那大人都袂快活。
0: 啊熬夜无眠啦，搁啉烧酒啦，哦，安尼。这个烧酒呢，啉伤济嘛是未使，对咱的肝脏嘛是一个威胁吧呢。
1: 你来讲，阿都免啉烧酒，阿去啉烧酒，
0: 嗯，
1: 回来中间你来记得吼，
0: 嗯，
1: 佮摊二十粒阿都食吼，
0: 哎，
1: 明仔爬起来吼，较快活啦，
0: 嗯，
1: 阿无你爬起来哇，酒个阿袂
0: 宿醉啊呢，
1: 哎，阿人阿咧艰苦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阿拢问罗岗小姐啦，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来，
0: 今嘛来买咱的药品吼，啊，都那有半担，那有犹太啦。
1: 哦，对，
0: 买半担，那有犹太。
1: 哦，那有犹太。这怎嘛？
0: 找洛江小姐吼，2999-8692
1: 啊，那较贵都无啊。
0: 嘿，
1: 哦，
0: 咱的产品听有啦。
1: 咱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，
0: 嗯，
1: 为啥那活到活到那冻啊二三十年，啊都有效啊，
0: 嗯，
1: 哎、
0: 欸，对啊，
1: 啊无效我直接提，
0: 安全阁有效，
1: 对啊，
0: 药性阁温和，
1: 对啊，
0: 哎、欸，啊这个产品你唔食，你要食啥物？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那唔知你问罗岗小姐，
0: 对，
1: 哦，2999-8692
0: 2999-8692找洛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义无群，好久有在听不？
0: 嗯，
1: 所有的朋友拢来听，这条真好听。
0: 嗯，
1: 陈思安唱的《义无情》。

0: 这条歌嘛真好听吼、
1: 哦。嗯，
0: 我做义无情啦、
1: 啊。义无情，
0: 义无情。
1: 系啊。
0: 哦，
1: 这拢朋友甲咱介绍的。
0: 啊，人爱听一、那、点、個。
1: 嗯。
0: 郭台铭老师的歌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小蛋仔来放。
1: 哎。
0: 嗯，伊的歌个口碑啊，真好听。
1: 阿刚阿刚哥，这一个啥？我真的好想你。
0: 我真的好想，真的好想你。这条歌，嘛真侪人爱听。
1: 啊，你看好无？
0: 哎，我看好啊。
1: 看好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对，无清楚，无了解吼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都。真的好想你呀、啊！

0: 我厉害相思曲，陈小云唱的，
1: 真好唱啊！
0: 我老汉这个唱歌的哦，现在唱的最好听的，
1: 对啊，
0: 阿达来了。台湾时间七点过四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

0: 一点十几分啊。
1: 哎，
0: 来，
1: 可以记得。
0: 特别让恁选歌，2999-8693，
1: 找歌鉴定加帮起啊！
0: 啊，你即马已经卡入来，
1: 要上线的朋友吼、都好起来哦。
0: 爱听歌，我紧来找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台前老师的歌吼，有可能有准备好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爱听的人
1: 准备，
0: 这有两条字的，拢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来
1: 来，
0: 嗯，
1: 你好。嘿、黄太太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0: 午夜的电价。
1: 午夜。哎。三点我再叫你。三点我。嗯，你唱你古说呢。哈哈哈。哎，啊，你都今麦这路拢足够塞车，唔知你
0: 塞安怎？
1: 哎呀，好。三点我再叫你。安尼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都那车过去用拖者哦，哇，得个真麻烦。哎、谢谢哦，吼，好。嗯，落来吼、家己爬起来呢。来哦，啊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、哦。哎一直吹一直吹安尼。
0: 嗯。
1: 啊，吹啊，无人要起来安尼。
0: 无人，后许就无人要起来。你甲等一下，人就直直卡入来，你。
1: 嗯。
0: 人则看到时间，哈，啊，即马都算过时间啦。
1: 嗯。
0: 用用的去想着啦。
1: 嘿啦。
0: 嘿啦。
1: 啊，无拢会怎啊会议安尼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嗯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阿嫂。
0: 起来，
2: 我
0: 起来。好、
1: 你紧爬起来。
0: 嘿嘿。
2: 对啊。
1: 安尼就对啦。
0: 安尼就对啊啦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0: 高阳港乱梦吼，
1: 高阳港
0: ，OK，
1: 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好，来你好，
3: 你好，
1: 你好，
0: 好，
1: 跟
3: 一条新闻来，
0: 新闻来，
1: 我听准新闻来，
0: 新闻来，
1: 新闻来。

0: 哎呀，
1: 心无难是想想我做袂起。
0: 江辉敢是也是迄、那个，哦，邱银子啊，哦、
1: 邱银子唱的啦。
0: 哎呀，心无难，
1: 心无难吼、哦
0: 嗯，
1: 好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嗯，心无难，高阳港乱梦啊，
1: 高阳港乱梦有啊，
0: 嗯，我拄啊写一半呢，高阳港乱梦，
1: 我在哪吹啊？
0: 嗯，哎呀，哎。高雄港乱梦，啊，无人要起来，
1: 啊，这
0: 无人要起来都。
1: 明仔人晚些是说休困要再去佚佗啊，爱就较听，
0: 嗯，
1: 冇听啦，听。
0: 人阁有欠永和梁先生这个卡奖哦，
1: 卡奖少人来吹，
0: 嗯，
1: 哎呀哎呀，
0: 哎，伊拢爱一点过到听啦，
1: 哦对啦，
0: 系啦，
1: 现在，
0: 好啊，
1: 今嘛，
0: 嗯
1: 嗯，
0: 来你好。阿当啊，几下地瓜咧？
1: 龙柱遭天涯哟！好，我来吹哈。
0: 龙柱，阿、啊、你倒位？
2: 我银河。
0: 银河贵姓？
2: 邱太太。
0: 邱太太。哦，可天吴。
1: 嘿。
0: 吴太太。
1: 好。
0: 好。
1: 龙柱遭天涯哟！好。
0: 来，你好。
3: 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啊，你好。
0: 嘿。
3: 点
0: 那
3: 个，红百货阿母的话。
1: 阿母的话。
0: 阿母的话，
1: 阿母的话吼，
0: 阿母的，
1: 好，
0: 好，阿你倒位？
3: 我阿中和，
0: 中和贵姓？
3: 张太太，
0: 张太太哈，
3: 对，
0: 张太太好 ，OK，
1: 嘿，
0: 好，好，哎，来你好，
4: 来你好，
0: 嘿，
4: 跟张呀，
1: 好，
4: 王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4: 阿仔你唱几条歌？
0: 什么歌？
4: 塞
0: 像塞北河
1: 谢雷有唱这条
0: 谢雷有唱这条等下找看看、
4: 啊、
0: 谢雷有唱这个塞北河这样我等下找看看
4: 好
0: 麻烦你好、啊、你是在你那是在做红胎
1: 这样电话怎么拼拼叫
0: 啊大
4: 小
0: 哭哦那个那个是好柯美意啦、
1: 哦、
0: 啊你那是在做红胎哦不然呼呼叫
1: 你
0: 那在做红胎哦没
4: 啊
1: 没啊你的电话够中
0: 了、啊、你的电话呼呼呼叫
1: 对啊
0: 嗯
1: 好
0: 好
1: 三百号、哦、
0: 好
1: 好、欸、我都不听
4: 你
1: 的嘿
4: 那
0: 个广告广
4: 用
0: 起来
4: 吗？
0: 用起来，你问罗岗小姐看卖咧。
1: 你找罗岗小姐，
0: 看伊有法多甲你寄无？
1: 哦，
0: 嘿嘿嘿，好。
1: 2999862哦。
0: 哦，
1: 好。
4: 我知啦。
0: 好好好 ，OK。
4: 恁的电话我
1: 都嘛记记头。有影。啊，你找罗岗小姐，看要安怎寄，伊甲你创。
0: 好。好啊，安尼你问罗岗小姐看，我都甲你寄无？吼、哦，好 ，OK， 好好。
1: 哎，
0: 阿弟嘛，你袂晓搬来台北哟？
4: 我到
0: 广告完毕。你袂晓迄间甲卖掉，厝主呐唔肯，你都甲卖掉。
1: 哦，阿哥少年，
0: 你阿个卖掉来台北大，
1: 嗯，
0: 未使啦，未使哦，
1: 哦，
0: 哈
1: 哈哈
4: 哈
0: 哈，哦，恁囝上班较方便吼，哎呀，安尼都无法度啊，哎呀，好啦 ，OK， 有房吼，都要有指定的啦。
1: 啊！你爱问罗岗小姐，
0: 爱问才会知影。嘿，有诶，药房若无叫，阮都无甲送诶。嘿，
1: 拢找罗岗小姐吼。
0: 嗯，
1: 好好
0: 好，
1: 好，谢谢。
0: 哎，
1: 好，安尼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嘿，安尼就可以啦。哦，啊，佫有计代型诶，一挂咧哦，也有靠背咧，还有两条咧。
0: 嗯，
1: 嘿，无呀，等他生活落去啊。嗯。

0: 来，
1: 午夜灯塔，
0: 午夜灯塔啦。
1: 嗯，
0: 来，我有找这个高阳港轮梦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船过好落去啦。
1: 哦，嘿，啊，搁我搁听落去，啊，我来甲朋友这个介绍一下，讲过一下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。这个皮肤若较大吼，年岁较侪的朋友，啊，咱都爱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。即卖大家吼，较会用买对家己较好的吼，啊，皮肤较够水，出门吼，啊，那抹水水到面水安尼啦。啊，咱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吼，啊，这个原料是法国的吼，啊，你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。头一站就对啦，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。所以你若去这个专柜啦、百货公司啊，哦，伊拢会给你推荐一罐这个化妆水。啊，化妆水哦，伊个就是我那保湿的啦，哦。啊，这个那咱家这 EGF 青春胶囊哦，伊个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，哦。有的抹落安尼油油哦，啊，风啦吹来哦，哦，安尼个头毛拢做啊黏掉嘞安尼，哦，就不舒服诶。啊，即马空气很垃圾哦，哦，规个面拢安尼做啊拢黏黏一挂涂沙粉啊，哦，所以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，啊，佮配合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啊，这一罐哦本来是15毛。啊，即马阁加15毛，安尼都30毛安尼。啊，一罐吼、哦、700，加100块，700按两罐1200安尼。吼、哦，
0: 伊只有青春胶囊吼、
1: 哦，嗯，
0: 你那边洗好清气啦。啊，伊只有青春胶囊吼、哦，男女通用。啊，你怎安尼个抹落、胖落、含含骨啊安尼吼？
1: 哎，
0: 好，安尼就做袂人诶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然后就头家娘啦吼。小姐啦，哦，水查某囡。

0: 声音啦，啊，皮肤安尼吼，哎、欸，嗯，啊，你会当个，
1: 个加薄了，
0: 个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一罐的
1: 珍珠霜，
0: 起码起一百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较贵少，
1: 加较少，
0: 哦，你啊，
1: 加十五毛出来，
0: 教人哦，面细好，有滴咧胖哦，有差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无食老来哦，上惊。面皮啊，拢
1: 要了，
0: 一了了皮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以前有青春胶囊哦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你等下不？
0: 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啊，你那要搬到我那有犹太哈、哦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2999-8692。
0: 来，高阳港暖房。

0: 高雄港
1: 乱梦，
0: 乱梦嘿，
1: 啊，要梦到大土梦到好啊，走伊家乡咧梦，
0: 啊，都乌白梦就好啊，
1: 对啊，哎呀，都青菜梦梦诶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免啥哩想认真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朋友你会记吼，目睭甲顾好啦，
1: 哦对，
0: 目睭你也顾无好，
1: 嗯，寸步难行，
0: 寸步难行。
1: 对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嗯，
0: 我即卖咧手术咧，别来中人真济
1: 安尼哦，嗯，
0: 手术了后，你会记讲，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，
1: 都爱买顿来吃，
0: 紧买顿来吃，
1: 嗯，
0: 哦，紧买顿来吃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听一下咧。
2: 咱即卖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咧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。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

0: 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，声光器材，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理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吼，手术咧，白内障的人真济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手术了哦，目睭安尼光影呀，啊，不过转来还阁保养咧。
0: 嗯，
1: 你若无甲保养吼，
0: 伊
1: 个牙牙即中间，
0: 我阁阁保手术。
1: 啊，咱红星大光明吼，也滋养肝心，保养咱的气血。
0: 主因病
1: 莫甲咱保管，
0: 哦，
1: 从目睭的问题吃习惯，
0: 红星的
1: 大，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哦，
1: 甲买定来吃，哦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
2: 阿姐嘛，那边半担吼，拢有犹太哦，
1: 嗯，
2: 哎，2999-8692。
1: 对，啊，少油啊，大家会记吼、哦。那咧少咧中间细胞啊顾好啦，啊，血管上好啦，
2: 嗯，
1: 玻璃面扫散，哦，细胞内底垃圾甲你清清出来，哦，清清出来，啊，人就较快活。另外，厨房塞啦，
2: 嗯，啊、
1: 煮食的这走人，你话还碰碰硬拢无树立细胞的，
2: 对啊，
1: 从细胞爱甲顾清气。哦，垃圾我清清出来。
2: 食薰的薰扫。
1: 对啊。
2: 哦，啊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，啊，这个食薰的薰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，扫无痰的，玻璃边扫散拢爱买回来吃。
1: 啊，做工去哪样呢？蓬蓬烟黑啊。
2: 嗯。
1: 玻璃边扫散都爱吃啦。哦，啊，无咧扫啊，轻轻就这個中间哦，也袂使，细胞爱甲顾好。玻璃边扫散，找罗岗小姐。2999-8692，
2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，可美，你讲不听？谢你，谢你，够唱一条。

0: 血流就这样刮刮，我唔知啊呢。
1: 嗯，
0: 这对啦，朋友啦，算啦，啊，我唔只吹，哎呀，
1: 带几样吹。
0: 对啊。
1: 来，张欠梁先生一块卡奖啊。
0: 哎，啊，今日有咧听无？
1: 有啦。
0: 嘿啦。
1: 嗯。
0: 来卡奖吼。

0: 母ちゃん、
1: うん、
0: 私ママ、双伟大的妈妈，母亲节吃两下、嗯，我听你讲，啊，那像阮爸爸节吼，都要吃七枚，
1: 妈妈较辛苦啊，
0: 咱拢较早妈妈拢顾因啊，老爸。老爸回来，
1: 但那怀胎十个月就足辛苦，
0: 哇！
1: 无你唔生，你试看卖，你去生看卖。
0: 生囝就走人的工贵啊！
1: 拢无你的代志。
0: 有影排十个月啦。就安尼生老鸡就麻油棒啦。生无过就四代变成棒啦。俺们叫是伟大母亲。嘿啦，妈妈节好，大家拢吃两下。啊，阮这爸爸节吼，拢食七梅。
1: 食七梅拄啊好呢。
0: 七梅人食算。
1: 啊，你若无排十个月啊，无管食一个烧酒，烧酒胖。
0: 啊，即马过来什么人？
1: 心无奈。
0: 心无奈，上点的。
1: 来哦，梁先生。
0: 哦，来。

0: 这地号做什么歌？
1: 心无奈，
0: 哦、心无奈吼、
1: 哦。
0: 来，即马阿东阿唱的吼、哦，浪子走天涯。

0: 龙珠走天涯，这阿当阿唱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来阿母的话，哎，这条咱敢那唔捌放哦。
1: 嗯，捌啦，捌啦。
0: 中和张太太吼、哦，来、阿母的话，来听看麦啊。

0: 这地叫做阿母的话啦，咱敢那唔捌放吼。
1: 真久唔捌放。
0: 啊，到迄个听友啦，算啊，阮就迄路来流浪的理发师吼，来好多位。

来来，我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、流浪天涯的理发师，我的手艺袂歹，唔信请恁来试看卖。无论是讲剃头、吹风、修面，各行来。顶一日啊，拄到一个黑皮的少年，真搞怪，头鬃留到到下海，嘴手留到到肚脐，去予警察伯啊，甲杀对我家来。我头鬃杀落来，就改对半裁。这个少年呢，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，气我气甲入骨来，骨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身阿白。我自然呢，将伊个雷公嘴温温啊改翘，翘甲变作连角嘴。一干身阿白温温啊改修，修甲变作小型阿白。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，白甲整整齐齐，翘甲真可爱。看起来阁一表人才，伊安尼欢喜一个，煞叫我要结拜，阁叫我都可以做门师哦。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，朋友啊，若有迄个歹看面的，做你家报来，我会整甲可以真爽快啦。

0: 流浪的剃头师，
1: 嗯，哦，剃真紧哦，
0: 对啊，哎，要剃三遍都会记哦。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今日哦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哦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阿达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嘛继续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服务电话2288-6610。我爱讲故事，

观众朋友嘛，真爱听故事。那爱听故事，咱的节目陈建文吼、哦、准备足济，啊，逐段都真好听。有的人听甲吼、哦，安尼神神啊神神；有的听甲吼、哦，听后故事讲完，啊，再去走便所安尼。多谢恁大家的捧场吼。啊，咱即马继续过来听陈建文讲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《广结善缘》。是安怎叫做广结善缘？各位朋友，恁听落去就会知影。较早的人讲，事业若要会成就啊，各位，未会成就，未成就，离袂开结缘。善缘你若结愈济，事业的成就也会愈大。一个有大智慧的人，伊袂去结恶缘，伊甚至有法度通将大恶缘改变成大善缘。啊，结缘是双方面所造成的因，也就是双方面所种落去的籽。啊，到时阵会开什么花，爱结什么果，这种是决定上起头是亚什么款种子。伫较早吼，江南的所在有一间这个大寺庙，这间寺院的主持，伊看到寺庙年久失修，这若是无较紧改翻修落去整理啊，唔免偌久就会老化。确实是因。阁是伫咧深山那内，来来去去信徒甲游客拢总真少，所以讲人添用香的香火钱，根本都无遐多通修这间寺庙。主持伊考虑的结果，伊也是爱下山去化缘。这个主持伊伫咧深山那内伫咧修行，伊隔离定世也隔离几啊十年啊，外面的世界即马先做安怎，伊也拢总未了解啊。即摆伊下山化缘，伊看到江南的一切，伊嘛感觉真新鲜。伊一路行来，观啊结真侪善缘，有人送饭，有人送果子，啊有人送钱。但是伊安尼一直行，一直化缘，伊行半年啊，伊安那足足化缘半年外，伊只是有法度通顾着伊家己的腹肚温饱而已。伊所化缘的钱，根本就无法度通去。翻修寺院，有一天，这个主持伊竟然甲一间大厝体的厝，门是红色的，厝是起翘起来，是安尼七零阁兼威风，气派非凡。这个主持伊就徛伫厝前念经化缘。经过一段久啊，有一个家丁来开门，这个家丁来开门了后，向迄个和尚讲：“和尚啊，你紧走，阮甲经都无缘。”迄、那个主持，伊听到家丁讲这话，伊共款正主上问讲：“施主啊，这间厝的主人是虾米人啊？敢无法度通引进病症入去解结缘？”迄、那个家丁讲：“你紧走，阮的主人吼、哦，伊是正在上，理在上。”家丁也话才讲完呀，厝内面就有一个管家灌一桶水，对迄个家丁甲回乡，将水都甲伊泼落去，那泼水。一句嘴那嘛，家丁讲，你喊你搞咩创啥哈？迄、那个主持，互人用水上来泼甲规身躯淡落落，但是伊并无生气，伊阁想要向厝内面的管家讲话，可是人大门响响，砰一个一声关起来啊！迄、那个主持啊，伊被泼水，伊被冷到，伊赶快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伊也就安尼无爱阁化缘啊。伊登去深山那来寺庙啊，但是主持登去寺院了后啊，伊确实伫寺院的佛堂顶，甲放一个众生牌位。这个众生牌位啊，都是敬礼在上的牌位。主持逐天念经拜佛，伊伫咧甲礼在上求福禄寿。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已经经过三年了。第三年后的有一天，这间寺院。来了一位气物与众不同的人客，这个人客啊，伊看到佛堂顶的众生牌位，伊就问一个小和尚讲：“啊，迄、那个众生牌位是什么人设的？”迄、那个小和尚讲：“是阮主持伊设的啦。”迄、那个人就问讲：“啊，为何恁主持会来设这个众生的牌位呢？莫非恁主持伊甲净理在上有相当的交情吗？”这个小和尚，伊才从过去啊，因主持出去化缘，伊化缘化到宰相府的府体，伊被破水的境地。
这个人一个听了后，亚当双无讲甲半句话，伊就走啊。但是伊要走的进程，有留下一张1000纽元的银票。伊讲伊要翻修这间寺院，若是1000纽元阁用不够，伊将愿意阁付出来供养佛。原来迄个人啊，伊正正就是前的李宰相。一宰相爷，伊乃来深山拿来寺院伫咧散步。真若要讲起来吼，原来非常的奥妙。原来啊，几个月来宰相，伊平常伫咧困的时阵，伊拢好亲像是有听人伫咧念经的声音。但是伊平常爬起来的时阵，念经声就来消失去。但是伊的脑海中，拢会浮出着一间旧寺院的这个风景。前李宰相伊就安尼看一看人流，招着两名的护卫，伊只是伫一个游山玩水，伊要找找着伊迷茫中的寺院，果然去互伊找着了。但是伊找着寺院，了解实情了后，伊的心肝却是真艰苦，因为伊做过宰相，啊人回想去甲伊的夫妻一个化缘，家庭却是甲人破碎，人讲宰相北来零提多，真有影。这真正是真讽刺，一人回想，郭龙宗也无扣分，搁再甲做重生拜位，一日甲伊消灾解厄添福寿。李宰相伊离开寺院，倒转去府邸的时阵，伊将所有的家丁拢总甲集合我来。李宰相伊讲，我较早伫咧做宰相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但是我唔敢本官事。即阵我已经退休啊，现在阿公，咱的夫妻有人不但在本官事，阁真无度量。再上伊就从三年前有和尚来化缘，就是被破水的经过来讲出来，予大家听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过去真野武勇威的总管，我那出来认罪啊。再上伊阁向伊的子孙阿公，咱做人爱糊涂，爱会通结善缘。千万唔通去结恶缘，即次咱去结着恶缘啊，也好咧加在，咱是去悟着高僧哦。人高僧啊，以结善缘的方法啊，替咱解围，咱真正是爱感恩。那是恶缘一直结落去啊，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啊。恁一定爱谨记在心嘛。宰相就是宰相，宰相的度量甲智慧真正超人一等。搁再经过一年了后，迄间寺庙起好啊，起甲真辉煌、真庄严。寺院内中的佛祖啊，也拢装重新搁再装金身，会使讲是焕然一新。宰相伊原来特别来参加着寺院，也即个新落成的落成典礼。宰相伊特别来拜访迄位高僧，先说下一个不是，伊讲这是伊教导不周。伊个总管再来冒犯着高僧，迄、那个主持啊，正慈悲讲，这就是叫做慈悲结缘，缘结缘成，这一切都是佛祖的卡命安排。并且啊，那是无去予人泼迄汤水，宰相爷，你原来无法度来结这个大佛缘，这间寺庙，并且原来无法度通搁再重建。并且为你设这个重生拜位啊，是因为你过去做宰相，你有为民设想，你有功德，本来予人破罪，这好像就是一个结恶缘。但是啊，那是以慈悲宽赦为本来原谅对方，这就会变成结善缘，变成度化一切无敌的众生。所以啊，结善缘不但会当成就大事业。也会当成就大功德，结善缘甲结恶缘是非常的巧妙，介在咱人的一念之间。特别是要结佛缘，也爱有一挂佛心。若是全无佛心的人啊，都无法度通去结着佛缘。这就是叫做佛门虽阔，但是不度无缘之人。若是要结佛缘的心去讲一善缘，一那安尼一定是成就大事业，会当成就大功德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阿弥陀佛。

黄西田唱《暗头啊水溪》，曾建文安排予恁大家做伙收听。咱台湾的民间啊，有一句比较着较粗鲁、较无雅气的俗语，但是这句俗语啊，伊是伫咧提起一挂对家庭真无责任的查甫人。这句俗语讲：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闪屎。伫咱即阵的社会上啊，这款的查甫人处处都看得到，所以有一款查甫人，伊食恐高，伊认为讲伊所教的是咧结交关公甲老皮，伊嘛参像张飞同款伫咧讲义气，伊唔知影讲伊所教的朋友是哪头甲德气，伊弟兄我弟，烧酒是一直啉落去，啊若无得代志，伊嘛替朋友一直聊落去，但是伊一个入门，等来甲厝内面，伊对着某囝。确实啊，家两个内中伫咧拣骨头，伊差不多逐项拢看无佮意，伊骂大骂细，甚至拍某兼拍囝。有当时啊，伊家己所干赚的伊用无够，伊连某囝所赚的伊嘛要用来斗。伊伫咧外口食空糕，啊，放互家庭某囝伫咧艰苦。莫怪啊，人个妈伊讲，你吼在外是五湖四海，啊入门是放屁闪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交际交朋友，这是足好诶。但是咱都爱照顾家庭，爱疼惜某囝，咱爱以家庭某囝排第一，啊朋友兄弟则排第二。咱也是在外五湖四海，咱入门原来爱自强搁慷慨，唔通某要甲咱摕一万块，啊咱就错甲会牵丝。你看，有真侪查甫人啊，伊伫外口，你兄我弟。叫查某伫咧饮酒作乐，查某囡仔敢若唱一首歌，就颁奖一千块，一暝敢若开迄摊的酒摊，就请我互家庭的某仔囝来用咧一个月啊。啊，某若是要甲摕一两万块做生活费，伊就是三厘金、五厘金是一直来。亲像安尼，这敢好？这敢有英雄气概？这敢是好汉？这敢是人的好安塞？啊，咱查甫人啊，爱有气魄，爱有责任，爱疼惜某囝，唔通干那一个外口，一个五湖四海，啊，入门啊，一个放。

费兼闪晒。以上这是人生的小启示，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一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哈，2288661空。节目当中直接介绍的物件，若未清楚、未了解，要甲阮捧场的，才欢迎恁电话预约2288661空。啊，恁这么继续过来规章进行着，今仔日甲恁安排的节目，多谢，谢谢。

因老爸伫咧做海贼头，浙江省的人啊，根本都拢唔知影都着。可是天甲地知影过，伊的老爸伫43岁才开始破病来死，伊的病非常的奇怪哦，对颔骨的所在一直烂，一直烂，烂到见骨。听是听家你吼白唇抗笑就对啦，足足啊拖磨一年才死安尼啦，这讲起来吼我那是真可怜。原来这是天的报应，连做囝的人都我那也爱夭寿，都我那也爱牵连着安尼啦。即马高先人因老爸打的代志，咱暂时按下卖讲，咱即马开始来个讲高先人。伊迷茫了后啊，经过无偌久，伊的夫人打有心了。两个阿公婆是安尼足欢喜足欢喜的，10个月怀胎艰苦忍受过去啊，搁再来就是生产的艰苦啊，搁我那非常的顺利，正万幸哦，搁生双生啊，母体搁平安。高先人伊欢喜甲吼未享通形容，为着要甲这两个囡仔好名，伊就想几啊讲个，到尾啊呢，再甲这两个囡仔好名，一个好名叫做高文。小弟甲好名叫做高武都对，高文甲高武啊，两个兄弟啊，是同爸同母所生的，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所出世的都对。伊两个兄弟啊，死去阿公虽然德质是真歹，但是因老爸日日伫咧做善事，已经啊将这个罪过补偿过来了。照你讲，因两个人的命拢爱同款，拢爱真好，唔才对，对不？确实是拢同款哦。两个兄弟啊，你啊看起来，变水个变高水个变了读书。两个兄弟啊，拢伫16岁就考中秀才，19岁就考中举人。20岁当中啊，同日娶某就对。两个兄弟啊，是生做一模一样啊。为着惊新娘认唔着人，翁婿起来认唔着去，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高文甲高武这两个兄弟啊呢，衫裤都爱穿无同色无同款，和两个水当当的水新娘一看就看出多一个是因翁，唔通看唔着去，算闹笑话就对啦。两个兄弟啊，一个结婚了后吼，翁阿婆啊好，感情我那真和好，我那真美满，我那家庭真幸福，厝里够钱哩，会使讲是自细汉啦，唔捌受过艰苦过，已经享受着人间的快乐，两个兄弟啊，拢真有成就，拢已经考中举人。可是两个兄弟啊，结婚3年拢无生育，两个兄弟啊，为着光明的前途，只好将水当当的某甲囥伫厝内面，就安尼上京要求取光明，看什么人会当考中状元。两个兄弟啊，来到京城的时阵啊，看到一个相名先生，哦，伊生意真好。佫相了真准，两个兄弟啊，都往那群情要相名个。相名先呢，一个看到因这两个兄弟啊，拢硬气啊，拢硬气啊，佫佮看到较斟酌嘞。因两个兄弟啊，福德宫、福禄宫，佮这个命宫，拢生做真好，眉清眼佫秀，唇红齿佫白，气色啊红润。两个兄弟啊，拢是状元相呢。莫非今年的科举爱出两个状元啊？是？啊，那安尼是天大的奇数，自古以来真少有共考出两个状元的。两个兄弟啊，听相名先生一个讲，因两个是共考的状元，心中因两个人我也真欢喜，但是我那也无讲真相信得着。考期啊是还未到，还有3个多月嘞。两个兄弟啊，就找一间清秀的客栈啦。一个人就住一间上房，两个人拢真用功、真认真伫咧读书，拢要拼看啥物人会当考中状元安尼。正拄啊好，这间客栈的内中啊，有一个真水、佮年轻的寡妇。这个寡妇啊，是店头家的媳妇，就对。

但是小弟哥母啊，都差一截了。各位，一开头啊，还佫安分守己哦，但是到尾啊，伊煞控制袂掉，煞甲即个年轻佫水的寡妇有私情，借机会偷来伊暗去啊。有一天，两个人正在一个相好的时阵，煞去互头家看到了。但是头家，伊原来认为讲，这是家体。俗语讲家丑不可外扬，只是甲伊个大兄高文讲而已。希望伊个大兄会当啊，甲伊个小弟高武阻止苛刻，这是见笑呆。那是洛阳出去啊，大家民主啊，拢无啥个外好。但是大代志啊，已经发生啊。较早农业社会，各位妇女个名节是真重要，对不？迄、那个年轻个水个寡妇啊，这款代志啊，去予大官看到了后啊，虽然伊个大官是无甲责备，但是啊，伊感觉讲伊真见笑，煞倒水自尽个，到尾啊，则疏远地边，甲暗坎浸杀去。啊，小弟高武已经做了伤天害理个代志啊，但是大兄高文，伊却是安分守己，认真伫咧读册个。科技都三天就到啊！两个兄弟啊呢，都行到迄个相面山的所在。相面山呢，看到一两个兄弟啊，讲，咱才离开三个外个娘娘，你的相机那也差这么多，相面山的啊，伊甲小弟高武讲，你即阵不但是无状元命，连进书你都考未掉了。看你即阵天平乌暗，乌气阁满面，红光阁尽失。你一定有做了天大的歹代志吼，甲亏心事吼。你以后啊，不但甲光明绝望啊，强加讲各会夭寿哦。希望天会当甲你斗三工，看恁祖先的德行有够也无，搁看你本人所做的功德是毋是补偿会过来的。但是两个兄弟啊，听了后，拢感觉讲真无欢喜就对，嘛感觉真无相信安尼。有时三天后考试咯，两个兄弟仔拢感觉做考了真好，可是一个月后放榜的结果，大兄高文是状元，小弟高武啊连进士都考未掉，两个兄弟仔学问是不输上下哦，可是即阵都差这尔大截咯。大兄高文伊就安慰着因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咱正是双胞的亲兄弟。”我考中状元，也等于是你考中状元。咱出去啊，有福咱兄弟啊同享。真正那是大兄要安尼做，小弟敢真正都会享受会丢心。有时回来厝了后，经过无偌久，小弟高母啊煞破病了，一病煞不起，夭寿来死去了。脚步一步打叉了了哦，各位不但失去状元命，阁夭寿来死去个。两个人同爸同母生的，阁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来出世的。上起头的八年命是拢同款真好，却是到尾啊，小弟高母伊做了失德的代志。敢那学校的学生同款，学校唔是该记大个念念哦，是该退学甲开除学籍。这个学校无这个学生同款都对。天代表学校，伊甲高母判罪，爱夭寿来死去个。大兄高文，伊伫咧做七十岁大生日的时阵，伊将伊亲身的经历，伫咧讲予伊的子孙啊听，希望伊的后一代后世爱行善积德，唔通做恶做歹，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。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，我时常讲命运的概念，就是这个道理就对。吼，即嘛我阁比了一个较简单之术啊，大家一听就会明了。一个人伊若肯拼肯食苦。一日一家赚两百块，搁另外一个人啊，伊贫惰，搁惊艰苦，唔讨赚。伊一日的所费爱开掉一百块，啊那安尼来去，一工就差三百块对不？吼、哦，啊即嘛，搁来甲比例另外一个呢。另外一个人，伊正认真伫咧读书，伊吸收知识，伊一日背一条，伊一年就当背365条句。搁另外一个人啊，伊唔读书，伫即个中间啊，知识水准安尼都有差别啦。一个人一行善，甲一个人一直咧行恶，善恶嘅累积起来，到尾啊是差价大赚。吼、哦，所以朋友，准讲无行善来讲，也唔通行恶。啊，这个初行嘅成绩，最起码无卖，佫当保持75分，对不？所以，过去我所讲一寡抗生抗效嘅故事真多，以后庄家们尽量吼，会当讲一寡故事，吼、哦，佫较精彩嘅故事，希望大家会当报大家收听。

啊，你若鼓励人听经，鼓励人去啊，劝人唔通做歹，去替人解决困难，这种是行善。虽然啊，天袂当记功来讲，我那爱家长。最后的结论就是命运会改变的，要好命就是改在咱的做法，爱认真就去拍拼，歹代志唔通做，行善积德，到尾啊呢，大家拢会正好命过。所以我伫咧讲的一寡因果劝善劝孝的小故事，大部分啊拢是这个世间法，吼、哦，拢世间法。但是佛祖伫咧讲，世间法未当究竟，吼、哦，咱都要学出世法，才当圆满究竟得着。希望各位朋友听完故事，你家己好好啊，就去思考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尽量会当听法师伫咧讲经，尽量会当对佛教释迦牟尼佛所留落来经典，落去念，安尼对当真真正正。去学着出世法歌，出世法互你学着，好好啊，落去行，好好啊，落去做。那有一天会当修行正果的话，安尼你就当脱离开着六道的轮回，唔则未过一直做一个三界的苦命哩。啊那安尼就是佛教伫咧讲的，叫人都爱修出世法，才会当了脱生死，脱离开着六道的轮回。

咱民间吼有一种红色的菊花花，这种菊花的名就是叫做油王炮。今麦咱就来讲油王炮这种菊花伊何名的由来。这个孙大夫伊入京，伊好着娘娘的病了后啊，皇帝就特封孙大夫吼为油王爷。这个消息啊，即时就轰动了长安城。其中有一个人啊，接到消息了后啊，是真生气、真不满意都对啦。这个人啊，就是吴地公、吴地元帅。吴地元帅伊心中伫咧想，伊为大唐的江山吼，安尼南征北战，立了大小的功劳有百外件哦。伊的手也就是为着保护着大唐的江山来受伤的，即阵倒手还佫摇袂起来。伊的功劳是汉尼亚大哦，伊付出的是汉尼亚多哦，伊才被唐太宗改封为五国公而已。即阵孙大夫，伊敢若依靠娘娘的一个难产症，和娘娘平平安安会当生一个太子出来，啊，伊就被唐太宗封为是幽王爷。那论官职，王爷是比国公较大。吴地元帅啊，伊掌握兵权，伊的性地是真歹，伊气甲安尼暴跳而雷，伊心中就真不服。伊要和幽王爷好看一日就对了。吴地元帅啊，伊身骑快马，伊向五台山就出发啦。伊要对幽王爷咯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幽王爷，伊也毋是一趴省油的灯，伊有哈多通成为名医、三医、名博上，伊件件都精通。伊一个出家了后啊，伊都有一个预感咯。伊向伊学生讲，即摆皇帝改封了伤过头大。封伊做幽王爷，一定有人会不服，一定啊会有人要找伊麻烦。尤其是吴国公吴地元帅，伊的脾气暴躁，一定是真不服的。幽王爷伊虽然是一个医生，不过伊料事如神，伊知影官职皇帝家封了伤大，会惹来麻烦。幽王爷伊来到皇宫野外的时阵，伊就将皇帝所属的王袍甲青刀柄。黄色的王袍啊，甲青刀柄，煞变成红色的个。红色的服装是一般的官员伫咧穿的。幽王爷伊阁将王冠甲摕来甲改造，本来是翘起来的皇冠，即阵煞变成着一般官员所戴的顺天冠个。幽王爷伊则改好穿好娘娘，有时吴地元帅伊真是追到位啊，但是吴地元帅伊看到孙大夫所穿的是一般官员的大红袍。头壳所戴的只不过是顺天冠而已，莫非这个传言有错误吗？在这个时阵，孙大夫伊讲：“元帅啊，元帅，啊你六老夫是有什么款代志要指教心里哈？”吴地元帅伊唔敢讲是伊不服的代志，伊讲：“孙大夫啊，啊你有哈多通医好娘娘的病，敢有哈多通医我的病？你看我这个倒手酸痛，还佫也袂起来哩。”孙大夫伊才看看来讲。我只要甲你拄一针，你的酸痛症就当随好去，你的手就随也会起来。吴地元帅伊心中就伫咧想，伊的手已经去予江南的御医拄过几啊万支针啊，同款嘛是还佫伫咧酸痛也袂起来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一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着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今嘛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因为讲曾建文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伊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。啊，寸鼻头尾都搞阮倒烧布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、哦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、哦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、哦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、哦、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吩咐咨询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。嘿，有影呢，我阿未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摆一日食红龙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。走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包买嘅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元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哦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请曾建文助文。

我伫原找伊讲，孙大夫啊，你敢真正哈尔有自信心？啊无，你若甲我医袂好，你要如何交代你哈？孙大夫伊听他咧讲原找啊，这做你放心，我用我的头壳向你交代。不过我若是将你的病医好去啊，阿咧你要阁如何对我交代你哈？我伫原找讲。你若是真是一针将我的病甲我医好去，我甘愿原水无爱做，我要来去五台山甲你徛为兵过门。孙大夫甲吴地元帅两个人都打赌啊，因两个人即时都写字句为凭，字句写好写了后，孙大夫啊，伊的针都拿起来了，伊向吴地元帅肩胛头甲拄一针就对了。吴地元帅伊爱一声，孙大夫伊。针抽出来啊！孙大夫讲：“元帅啊，你手举看嘛。”我伫元帅伊个左手真正举起来啊！伊运动自如啊！孙大夫伊讲：“元帅啊，恭喜恭喜，你会变好去啊！出去啊，你个手袂搁再酸痛啊！”即阵我要转来去五台山啊，行，咱后会有期。孙大夫伊话一个讲完尔，伊走啊！但是我伫元帅啊，伊个面是一阵红一阵白，伊拄只甲人打赌。讲那是将伊个身体症会当甲药好去呀，这个医院虽无爱做，伊要去五台山甲伊徛位变过门。我伫元帅，伊虽然性地正歹，不过伊是一个元帅，伊讲话都爱算话，伊袂使失信。伊搁再对孙大夫啊个，我伫元帅，伊是一个武将，伊正紧就对着孙大夫啊。孙大夫伊讲元帅啊元帅啊，啊你搁了老夫，干嘛搁有啥物代志心哈？我伫元帅伊讲，我讲话都爱算话。我要来去五台山的所在，甲你徛卫兵过门啊！孙大夫一听，听一个心中是非常的懊恼，这真真正正。

是一个大众妇男子汉。孙大夫讲啊，拄只那是伫咧讲孙笑的啦。拄只所写字句啊，我往哪里调去啊啦？何况你是大同一国的大元帅哦，国家啊个无正太平，国家佫需要你呢。我只是一名的专科医生而已，我要哪敢和你过门行佛桥的兵呢？元帅，我用你袂起，我是尊师的吼。孙大夫伊又佫徛咧走啊个，但是有敌元帅，伊感觉正歹势，伊又佫对起咯。孙大夫讲：“元帅啊，元帅，啊，你感觉我有啥物代志心？”有滴元帅讲：“孙大夫啊，孙大夫，你医好着我的病，我无稳通答，我一千两银，予你好无哈？”孙大夫伊听听来讲：“咱皇帝啊，要一万两的黄金予我，我都无甲摕啊，我咩有可能搁摕你一千两银嘞？”有滴元帅伊是正歹势讲：“啊，无规矩啦，我800家的田园拢当予你。”孙大夫讲：“元帅啊，你唔免客气。”皇帝伊要赐我一座大府邸，我嘛是铁石无爱哦，我要来爱你的田园咧。何况我是一个医生，我的愿望啊是要为万民重新解毒病症。我只要有够用就好啊，我无爱荣华富贵。有滴元帅啊，伊一直要报答着孙大夫的恩情，但是孙大夫伊拢总甲拒绝。有滴元帅伊只好就离开，返去伊的元帅府咯。后来天下太平啊，幽王爷的医术也传遍天下。五台山是幽王爷行医的所在。后来的武帝元帅，正是四条元帅即位，伊去五台山甲幽王爷过门。你看即阵民间幽王爷的画像吼，拢有武帝元帅徛伫个边啊，伫个保护伊有。伫个当年武帝元帅伊对孙大夫的所在，后来人啊改号一个名，叫做花马庄。幽王爷伊因为一心一意要做医生，伊就将王冠甲王袍脱起来，甲戴伫个涂骹。因为幽王爷伊当时戴王冠甲王袍的时阵啊，是红色的做面顶，吼、哦。啊后来伫伊戴王冠的所在，煞发出一种的菊花花，这种菊花花是红色的果。后来人则将这种的菊花花改号名，叫做幽王袍。以上我所讲的故事是幽王炮这种菊花由来，啊，就是武帝元帅伊为何都爱甲幽王爷过门的原因啊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，啊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。